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谷穗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三点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登。黄澄澄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谷穗黄澄澄的，再比如黄澄澄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澄，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澄，如这水太浑，要澄一澄才能用。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澄澄的澄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澄澄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频澄，因此整体注音是黄澄澄，而非原调的黄澄澄或是黄澄澄。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留下对山东，我对你最对心，留下。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揭晓，合肥6位科技工作者获奖。
1: 新闻回顾：中欧班列合肥累计发运量突破6000列。
2: 新闻回顾：引江济淮2期合肥水源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1: 新闻回顾：合肥本土企业获得全国首张工业应用领域中国机器人认证。
2: 新闻回顾：4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
1: 新闻回顾：安徽合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评选表彰结果正式揭晓。合肥共有6位科技工作者获得本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人，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1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薛天荣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戴子高、张永东、陆朝阳、黄芳等4人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同时，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袁宏勇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全国创新争先奖自2017年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该奖项是继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国家批准设立的又一重大科技奖项，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一个科技人才大奖。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方消息，这次中国科大共有5位教师获奖，总入选人数为历届之最，位居全国高校前列。截至目前，中国科大已有6位教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章，8位教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1: 接下来回顾一周要闻。29号上午，一列中欧班列从合肥铁路物流中心合肥北站物流基地鸣笛启程，驶向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中欧班列合肥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这趟中欧班列满载彩色液晶显示器、汽车配件、空调室外机等机械产品和益智玩具、高端装饰布料、高端鞋帽等轻工制品，将经阿拉山口口岸穿越欧亚大陆，最终抵达德国汉堡。据了解，合肥物流集团旗下合肥国际内陆港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后开行的首列班列正式驶向德国汉堡，时隔8年后的第6000列班列再次奔赴同一座城市，续写了一段经贸互通、产业联动的开放佳话。目前，中欧班列合肥高质量开行欧洲、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并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发展到如今通达20个国家。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合肥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过46000标箱货物，货值近11亿美元。为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发展，今年4月起，合肥国际陆港开展了本土企业保障计划，专项用于保障合肥本地货物出口运输需求。同时，公司积极搭建专属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融资、结算等一站式金融支持，降低跨境物流资金成本。
2: 在位于肥西县高店镇的江淮运河与辟河总干渠渡槽交口东北角，一座关系到合肥未来供水生命线的重大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记者周一了解到，引江计划二期工程合肥水源工程建设收官在即，这座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已进入冲刺收尾调试阶段，六月底主机组将开始试运行。引江计划二期合肥水源工程为一等大一型工程，总长约800米，从江淮运河取水口蜿蜒至辟河总干渠。这座提水泵站将配备6台可抽新立式斜流泵与立式同步电机，总装机高达20400千瓦，设计扬程30米。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引调水工程中高扬程大流量提水泵装机容量最大的机组。

0: 肥水源工程是实现引江济淮与辟始杭灌区两大国家战略工程历史性牵手的关键枢纽。工程建成后，滚滚长江水将通过小庙泵站被提升约30米，注入辟河总干渠，再流入滁河干渠、瓦东干渠、黔南干渠等灌溉渠系，最终补给董铺水库、大房营水库、众星水库等城市水缸，并汇入南肥河等城区水系。届时合肥将彻底告别过去相对单一的水源结构，形成以辟始杭和引江济淮为主的水源，以江水吸引为应急备用水源的两源一备联合供水体系。这也意味着长江水将携手淮水、辟水与巢湖水，形成江水、淮水、辟水、湖水互通互济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格局，极大提升城市供水安全保障能力和农业抗旱水平。
1: 巨深智能通用机器人 CR 认证证书颁发仪式日前在科大讯飞举行，合肥本土企业安徽灵动通用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在工业应用领域获得巨深智能机器人 CR 认证的企业。 CR 认证全称为中国机器人认证，是由国家层面推动的机器人高端自愿性认证，覆盖产品安全、核心性能、运行可靠性、电磁兼容等考核维度，被视为机器人产品进入市场实现规模化商用的重要通行证。这次通过认证的 LDB01 巨深智能通用机器人由灵动通用自主研发，面向真实工业作业场景打造，可实现从场景感知、任务理解到运动控制的闭环运行，具备在复杂工业环境下自主作业的能力。这次通过认证标志着产品在安全性、可靠性和核心性能方面获得权威认可，也意味着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在标准化、规模化商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0: 全省高校首家宇树巨深智能产业学院26号在合肥经济学院揭牌成立，宇树科技与合肥经济学院将整合双方资源优势，深化协同育人、科研攻关和平台共建，为区域新兴产业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当前巨深智能技术正加速走向产业化与场景化落地，行业最紧缺的是兼具算法研发与硬件实操能力的复合型工程人才。宇树科技将集聚产业链优质资源，与学校共建育人平台，共研产业项目，共育师资队伍，并常态化派驻工程师入校授课指导，全力打造省内产教融合标杆。合肥经济学院负责人表示，全省首家宇树巨深智能产业学院成功落户，是合肥经济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未来，该校将持续聚焦前沿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强化科研创新赋能，持续为安徽及长三角地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输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站前五标横店东联络线跨五大高速连续梁近日顺利合龙，标志着项目主体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合武高铁2028年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届时，合肥到武汉将实现一小时直达，合肥到宜昌也只需两小时左右。合武高铁全长36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东起合肥，经陆安、金寨、麻城、红安至武汉，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关键段落。本次合龙的跨五大高速连续梁是合武高铁站前五标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跨五大高速连续梁的顺利合龙，为后续箱梁架设和铺轨作业创造了先决条件，标志着项目建设从下部结构特殊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结构施工冲刺阶段，将有力保障标段年度目标完成与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合武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运营后将在合肥和武汉之间构筑一条新的高速铁路通道，进一步优化长江经济带铁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对加快构建沿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新建巢湖至马鞍山高速铁路27号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巢马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这条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距离9月开通运营的目标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静态验收是高速铁路竣工验收的核心环节，相当于对全线工程开展一次全面细致的体检。静态验收完成后，巢马高铁将转入连条连式运行试验阶段，通过动态验证进一步确保线。

0: 一段涉铁标段上跨宁西铁路箱梁架设工作近日全面完成，为项目全线贯通筑牢基础。淮同高速公路涉铁段项目全长 2.806 公里，共设桥梁四座，需预制架设箱梁406片，其中上跨宁西铁路桥营业线架梁施工为全线重难点工程，共需架设箱梁12片，涉及铁路二级封锁天窗点7个，单个天窗有效作业时间仅为120分钟。面对既有铁路线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紧、架设精度要求高等难题，合肥交控集团会同安徽上铁地铁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通过优化方案、细化防护等措施，确保架梁作业安全优质高效推进。淮同高速合肥段是继9912合肥都市圈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 81%， 其中路基完成 88%， 桥涵完成 97%， 隧道主体全面完成，路面完成 44%， 防建交安工程已进场施工，计划今年底建成。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现状合蚌高速、滁新高速的通行压力，对完善安徽省高速公路网络布局、提升合肥都市圈路网连通水平、推动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及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江汽集团近日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品牌上市发布仪式，标志着 GAC 品牌正式登陆摩洛哥市场。江汽集团这次以全系产品阵容进入摩洛哥市场，共发布8款重磅车型，产品矩阵全面覆盖乘用、商用及新能源领域，充分满足当地消费者多样化的出行与用车需求。接下来，江汽集团还将持续根据市场动态导入更多新产品，不断丰富产品序列，为当地用户提供更优秀的出行体验。走出国门，深耕海外市场，既是拓展增长空间的关键路径，也是检验品牌硬实力、输出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江淮汽车国际化战略稳步推进，国际业务持续深化。今年一季度，江汽集团出口累计销售 4.5 万辆，其中中高端轻卡出口保持行业第一。数据显示，从1990年至今，江淮汽车累计出口至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总交付量突破170万辆。海外市场覆盖范围广泛，为江淮汽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这次江汽品牌在摩洛哥上市，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江汽集团在北非市场的战略版图，更标志着江汽集团全球化进程迈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省纪委监委周二通报，今年四月，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7起，批评教育和处理734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65人。从查处问题类型来看，涉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0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39人，党纪政务处分127人，分别占问题总起数 17.4%，处理总人数 18.9%， 党纪政务处分总人数 19.1%。 其中查处领导干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问题78起，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 71.6%。 涉及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51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595人，党纪政务处分538人，分别占问题总起数 82.6%， 处理总人数 81.1%， 党纪政务处分总人数 80.9%。 其中查处的违规输送名贵特产和礼品礼金、违规吃喝、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等三类问题，分别占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总数的 64.7%、 21% 和 7.3%。 从查处对象职级来看，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4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40人，占处理总人数 5.9%。涉及乡科级及以下69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625人，占处理总人数 94.1%。
1: 安徽省政府近日印发《安徽省政府投资基金

0: 新管理办法。本周一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这项管理办法。管理办法突出政策导向，明确各方职责，压实各方责任，强化规范管理，推动基金规范运作，提高效率，做好投后管理，并建立财政、证监等部门协同监管模式，完善廉政风险防控等措施，切实提高基金运作管理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管理办法共7章40条，立足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总目标，紧扣国家要求、安徽实际和改革需要，推出多项创新举措。创新预算出资精准管理机制，依据基金类型、投资进度、资金结余差异化安排预算出资，严守三保底线，严控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确保财政可持续、风险可防控。创新财政与证监协同监管模式，信息共享、风险联防、监管联动，破解多头监管、监管真空难题，提升穿透式监管效能。构建全省统一基金管理信息系统，统筹基金审批备案、行业准入、产权登记、信息统计、日常监测及信用建设，实现募投管退全流程线上监测、动态预警、精准研判。创新管理人综合能力评估体系，构建政策目标加投资业绩加合规风控加投后赋能四维评价机制，实现管理人精准筛选、动态调整、科学激励，从源头提升基金专业化运作水平。
1: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着力实施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彰显徽风晚韵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全省累计建设美丽宜居自然村庄36271个，省级中心村10692个，精品示范村821个。我省和美乡村建设紧扣推进节奏、区域差异和实施要求三个维度，强化规划引领，聚焦1.28万个三类重点村庄，编制多规合一规划，立足皖南、皖北、江淮、沿江和皖西的地域差异，打造山水徽韵、田园风光等特色风貌，避免千村一面，配套编制村庄风貌、农房设计等导则图集，为基层提供精准技术支撑。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按自然村、中心村、行政村梯度推进全省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在人居环境整治方面，持续深化农村厕所等三大革命，累计改厕465万座，卫生厕所普及率达91%，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易腐烂生活垃圾就地资源化利用，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加大对房前屋后整治力度，每年建成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小药园、小竹园达40000多处，实施万村清万塘行动，累计整治沟塘18.9万个，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完善管护运维、共建共享、考核激励三项机制，累计投入和美乡村建设管护资金30多亿元，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促进产业发展，推动乡村由环境美向生活美、产业兴跃升，不断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安徽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张保卫教授研究团队近日联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卡迪夫大学、蚌埠学院和江西婺源森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怀玉山一带发现了两栖动物新物种夜视肥猿，这成果已在线发表于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研究期刊。肥猿属是溪流型栖息的有尾目两栖动物，大多隐居在中国南方山区。近年来随着调查研究深入，肥猿属中隐存的物种被陆续发现。这次在怀玉山一带发现的隐藏种肥猿通体深褐色，腹部带有橘黄色斑块，个体整体更大。经基因序列分析结果显示，这种肥猿为全新的独立物种。研究团队成员很快达成共识，将其命名为夜视肥猿，以此致敬为我国两栖动物分类学倾注毕生心血的著名学者叶昌元先生。研究显示，夜视肥猿目前可能仅分布于江西怀玉山脉的狭窄区域内，栖息于海拔600到1000米的山涧溪流，其模式产地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玉山县怀玉山，海拔约884米。依赖水质清澈、植被茂密的原始溪流，夜视肥猿的发现表明，我国东部亚热带山区的生物多样性可能被低估，这一区域的物种值得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
1: 合肥市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25号在合肥市全民健身中心拉开帷幕。本届运动会以追梦合肥、共享精彩为主题，近400名运动员勇敢奔赴赛场，用热血和坚韧诠释生命力量，上演一场属于追光者的体育盛会。开幕式上，盲人歌手

0: 岳雷和他的学生任振唱响本届市残运会会歌《少年郎》，展现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基调。我市举重名将杨景浪代表全体运动员宣誓，体现了残疾人运动员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勇于挑战的体育精神。同步开赛的飞镖项目是本届市残运会极具特色的大众竞技项目，适合不同身体条件的残疾人运动员参与。这个项目对体能门槛要求较低，更考验选手的专注力、心理素质和手部精准控制力。本届市残运会吸引了全市各县市区、开发区、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及社会报名队伍组成的16个代表团参赛。赛事设置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举重、飞镖、围棋等12个大项、182个小项。项目设置丰富多元，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全方位为残疾人运动员搭建挑战自我、展现风采的平台。
1: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健康跑赛事日前在姚海区青年创意田园鸣枪起跑，全市近千名跑步爱好者在风光旖旎的田园赛道上尽情释放全民健身运动的魅力。本次赛事划分县市区市直组与公开组两大类别，公开组包括男子个人、女子个人及亲子组别，其中县市区市直组共计14支代表队近300名运动员参赛，公开组各项目累计报名参赛选手近600人，全民参与氛围浓厚。路跑运动在合肥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健身跑、户外趣味健身等群众体育活动，依托城市绿道、郊野田园、河畔步道等优质生态空间，积极打造景体融合的特色赛事场景，推动运动健身深度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这次健康跑赛事的顺利开赛，标志着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系列赛事活动正式启动，接下来到9月份各类特色赛事将接续登场，持续掀起全城健身热潮。
0: 把视线转到高新区，安徽维德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日前正式在全国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证券代码875118。维德动力是今年合肥高新区及合肥市新增的第三家新三板挂牌公司。作为深耕工业车辆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维德动力专注于动力驱动及液压集成总成系统研发与生产，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工业车辆动力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全面助力工业车辆电动化转型升级。企业坚持自主创新，持续攻克工业车辆电动化核心技术，拥有从研发到制造的全链条能力，累计申请专利80多项，3项发明专利获 PCT 国际授权。凭借过硬技术实力、优质产品和服务，维德动力长期与合力集团、凯奥集团、海斯特耶鲁、丰田台利福等行业龙头保持深度合作。这次成功挂牌新三板，标志着企业正式迈入资本化、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将助力区域新能源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设。下一步，合肥高新区将围绕科技加资本双轮驱动，充分发挥资本赋能与资源链接优势，全程陪伴精准赋能，助力企业深耕主业发展壮大，加快迈向更高层次资本市场。
1: 一年一度的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为保障广大考生有一个安静的学习考试环境，合肥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25号发布通告，强化高考和中考期间噪声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规定，我市确定6月1号到6月16号为高中考禁噪期，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和合肥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市区市民居住区和学校周边等区域禁止12点到14点午间和22点到次日凌晨6点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6月7号到9号高考三天和6月14号到16号中考三天，白天距考场周边500米范围内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禁止产生噪声污染的商业歌舞娱乐等活动。高考和中考期间，市直有关部门将组织执法检查，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依法予以高限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投诉举报热线0551-12345。
0: 记者周四从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统了解到，伏茶山景区低空观光缆车采购项目计划六月份招标，这意味着在2007年大蜀山观光索道停运后，合肥境内山体有望再次迎来缆车项目，让游客能在合肥体验索道观光。这次项目的招标人为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项目投资金额710万元，采用双轨悬挂式轨道设计，建设轨道观光车线路总长500米。伏茶山位于肥东县石塘镇境内，最高海拔418.58米，有着合肥近郊第一峰的美誉，属大别山余脉，素有北九华之称。伏茶山自然及人文资源丰富，以乳泉、大庙、巧石、瀑布、伏茶为主要特色。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小东，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搜索下载合肥 APP。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

仿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 88.1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

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估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估》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估，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31度。
1: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

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两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两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9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号的白天多云。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

扫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60年代看过一部电影《汾水长流》，插曲中有一句黄澄澄的古色儿就像是狼尾巴，黄澄澄的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字，写法是三点水右边放个攀登的登。黄澄澄形容明亮的金黄色，比如古色儿黄澄澄的，再比如黄澄澄的金质奖章。这个字是多音字，有两种读音，一读澄，形容水静而清，如澄碧、澄澈、澄明、澄清。澄清又有三种含义，第一，清澈明净，如湖水澄清；第二，使混乱变为安定，多用于书面语，如有澄清天下之志；第三，弄清楚事实问题等，如澄清事实。二读去声澄，使液体里的杂质沉下去叫澄，如这水太浑，要澄一澄才能用。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那么黄澄澄的澄是不是它的第三种读音呢？不是的，黄澄澄属于叠词结构，后两个叠字澄澄遵循汉语的语音习惯发生变调，读作音平澄，因此整体注音是黄澄澄，而非原调的黄澄澄或是黄澄澄。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

0: 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0: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5: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6: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6: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四刀龙湖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3: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 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3: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时维修抢手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3个农机跨界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界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界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购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手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5: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3: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3: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

0: 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0: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3: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2: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强威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6: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5: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7: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2: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8: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 此次乌军无人机

0: 袭击击中的地点，据反映堆场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3: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二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2: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4: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1: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4: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1: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4: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1: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

复。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往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3点整。
1: 假如给我3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

十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太重要，莫想有难能同当，莫说有福要同享。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

0: 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家的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阳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画，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来给我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8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

0: 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 现在下面带着山啊。
0: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2: 6·12中间，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0: 6·1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3: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4: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5: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的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5: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7: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5: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6: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0: 已经8点多了啊，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1: 好，
12: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0: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2: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

0: 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0: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4: 我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5: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5: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5: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7: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8: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

0: 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1: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洲大事尽在。

0: 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1度。

0: 2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二号多云。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3: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探索区域发展协同新路径。
2: 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全线通过消防验收。
3: 合肥一企业助力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直播。
2: 第11届创客中国安徽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2: 新华社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3: 记者杨志明报道，产业兴则城市兴，科创强则区域强。近日，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3期项目迎来关键节点，首栋2号厂房主体结构正式封顶。这座瞄准高端制造的产业平台加速成型，不仅是合肥东部新中心产业扩容升级的生动缩影，更是以实体项目为纽带，持续深化合肥在 G60 科创走廊中的产业协作与创新联动。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3期地处泾县路与郎溪路交口西北角，总用地22.55亩，总建筑面积约6.25万平方米。项目聚焦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研发生产及上下游配套服务。 作为电子信息产业链的重要承载平台，这一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区域高端电子制造产能短板。

0: 推动细分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随着二号厂房顺利封顶，项目正式进入装饰装修、配套施工新阶段，距离全面投用又进一步。据了解，合肥物联网科技产业园采用分期开发、梯次发展的建设模式，一二期项目已落地运营，初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园区远期规划布局氢能产业园，将产业版图从物联网和电子信息延伸到新能源、绿色制造等前沿赛道。未来一二三期将联动发展，叠加氢能产业新板块，构建起电子信息加新能源多元并进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传统科创板块与新兴未来产业有机融合，让产业发展后劲持续释放。
1: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轨道交通七号线。市城乡建设局日前正式向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项目下发消防验收合格意见书，这意味着七号线一期工程全线通过消防验收，迎来线路投运前的标志性节点。作为城市轨道交通骨干线路，也是人员密集的大型交通工程，消防安全直接关系到运营安全与乘客出行体验，责任重大，不容有失。本次验收过程中，验收组围绕七号线各站点和区间内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防排烟系统、气体灭火系统、建筑防火封堵等多方面开展细致的验收排查。经验收组现场评定，验收结论为合格。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验收是轨道交通七号线投入运营前的标志性节点，对于新线路的建成投运意义重大，有利于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安全高效的保障。轨道交通七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 18.8 公里，均为地下线，设站16座，为地下二层车站。线路采用全自动驾驶模式，通车后将加强合肥高新区、经开区与滨湖新区间的联系，进一步强化滨湖新区城市功能，完善合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优化城市空间布局。
0: 5月29号20:11，载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在这场备受瞩目的航天返回任务中，合肥若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相控阵卫星互联网终端再次承担直播链路网络保障任务，为返回现场提供稳定可靠的高速卫星互联网连接，让亿万观众实时见证中国航天的重要时刻。据了解，本次任务返回区域位于东风着陆场东区，和传统返回区域相比，这里的地形条件更为复杂，软戈壁、盐碱地和梭梭林交错分布，公网通信覆盖极弱。同时，返回舱实际落点存在动态变化，地面搜救与直播车队需要在高速机动过程中持续追踪目标位置，并同步完成高清直播信号实时回传。这意味着通信系统不仅需要连得上，更要在高速移动、复杂地形与无公网环境下始终保持稳定在线。面对极限环境挑战，若森智能相控阵卫星互联网终端再次展现出优异性能，依托电子波束快速跟踪能力，产品能够在高速状态下持续稳定锁定卫星，建立起稳定的高速传输链路，实现直播画面实时稳定回传，保障整个返回过程全球同步直播。记者了解到，从神舟13号到神舟22号，若森智能连续参与中国航天重大任务直播保障，以稳定可靠的卫星互联网能力为国家级重大事件提供坚实通信支撑。未来若森智能将继续深耕相控阵卫星互联网核心技术，为卫星互联网与天地一体化通信发展提供更多中国方案。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1: 记者张正阳报道，城市治理越精细，群众生活越舒心。近年以来，庐江县以城市精细化管理为抓手，在全县范围内持续推进环路于民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标本兼治的长效方，让老街区焕发出新生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整治行动启动以来，庐江县港湾街道联合城管、交警等部门聚焦辖区农贸市场周边沿线，集中破解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等长期困扰居民的顽疾。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对非机动车停车线进行科学施化，针对违停现象，交警逐一发送提示短信， 并对

0: 僵尸车进行挪移，经提醒后车辆仍不开走的，交警部门进行违停抓拍。在规范路面秩序的同时，工作人员还逐户走访临街商铺，耐心劝导经营户进店经营，并帮忙清理门外堆积的杂物，督促落实门前三包。随着整治行动深入推进，占道经营现象消失了，道路变得整洁有序，居民出行也顺畅多了，周边居民纷纷为这些喜人的变化点赞。
1: 同样发生显著变化的还有庐江县东固山街道，辖区内的晨光农贸市场周边以往随意占道经营、车辆乱摆乱放的现象得到彻底整治，经营户有序经营，道路沿线200多个潮汐摊位和临时泊位划分规整，面貌焕然一新。整治行动中，东固山街道统筹城管、公安、市监等力量，组建联合巡查队伍，每天定点到岗值守巡查，推行潮汐式经营管理。同时，对市场内部硬件提档升级，优化功能分区，规范经营区域和出摊收摊时间，并兼顾商户生计，合理规划点位。立足群众急难筹盼，东固山街道还搭建起议事平台，通过板凳会、民情恳谈会等方式收集民意，对民生痛点逐一整改落实。接下来，东固山街道将持续做实做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常态抓好街巷环境整治和民生诉求办理，在守护好市井烟火气的同时，全力打造整洁有序宜居的老街区环境，切实提升居民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便民停车、整治违停、规范摊点，这些看似小事，实则是关系百姓日常出行的民生大事。庐江县从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入手，以微改造促大提升，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一件件烦心事变成了暖心事。随着精细化管理不断走深走实，百姓身边的寻常巷陌正在变得更加干净有序温馨。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本台消息，由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联合主办的第11届“创客中国”安徽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日前正式启动。作为全国大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大赛以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配置资金链、培育人才链为主旨，旨在打造集交流展示、成果转化、产融对接、协同创新于一体的高能级平台，为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力。历经10年发展，创客中国安徽大赛已成为全省创新创业领域的品牌赛事。本届大赛重点挖掘和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备爆发式增长潜力的优质中小企业与创客团队。赛事设置企业组和创业组专项赛，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技术领域的创新主体。大赛秉承开放、公平、公正原则，即日起全面开放报名通道。参赛者可通过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官网或一企服务云平台注册报名，报名截止时间为7月10号，赛事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获奖项目将通过国家级和省级平台进行全方位宣传展示。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将为符合条件的参赛小微企业提供专属信贷支持，纯信用贷款额度最高可达500万元，抵押担保类贷款额度最高可达3000万元，并享受利率优惠。获奖项目将优先纳入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列入专精特新企业重点培育名录，享受政策与资源倾斜。此外，大赛还将提供法律、人力资源、财务、知识产权等专业辅导，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孵化落地。
0: 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第11届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近日全面启动项目征集工作。作为肥西县深耕多年的标杆双创品牌赛事，这次活动将通过以赛选材、以赛融资、以赛促产，聚力集聚高端科创人才，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高成长性企业，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据介绍，前10届肥西创智慧双创精英挑战赛累计吸引海内外100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其中75个获奖项目落户肥西， 从大赛中走出来24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规模以上企业和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形成了从赛事舞台到落地孵化产业高地的一条清晰成长路径。本届大赛规格高、平台广、专业性强，联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大硅谷等优质科创平台，组建多元化双创生态联盟，为参赛主体提供产学研合作、融资对接、场景落地、品牌赋能等全周期闭环服务。大赛分设种子组、成长组和海外人才3大专场，精准覆盖初创、成长及海外科创项目。大赛设置特等奖及1、2、3等奖，优质落地项目可以享受最低奖项兜底认定政策，获奖人才最高可享受80万元的生活补贴和12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支持。本次大赛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参赛团队可以登录合肥科创大脑官网进行线上申报。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刘慧报道，进入6月，长丰县5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开镰收割。连日来，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全面开启大规模机收作业，确保小麦颗粒归仓。在长丰县岗集镇清风岭村一处集中连片麦田里，5台收割机组团作业，开足马力在田间奋战。包括这处田块在内，种粮大户陈胜好在清风岭村共流转承包了3000多亩地用于小麦种植。夏收启动前，老陈已经提前对接了跨区作业农机手，从5月底就开始展开收割作业，计划用2天左右的时间把3000亩小麦收割结束。随着收割机完成作业，秸秆打捆机械随即进场，实施秸秆打捆犁田，不耽误下一季农作物耕种。接下来，陈胜豪将对耕地进行旋耕作业，再开始播种高粱，为秋粮作物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据了解，长丰县共有52.32万亩小麦，全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800台，确保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到6月10号前后，全县小麦抢收任务将大头落地。
0: 记者张正阳报道。蜀山区首个社区工疗合作试点微光工坊日前启动。微光工坊集康复训练、辅助性就业、社会融入、家庭喘息、转介服务于一体，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工疗赋能服务。微光工坊依托五里墩街道周医生工作室社区康复站现有阵地，与爱心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康复者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弹性工疗，既帮助康复者通过劳动获得报酬，又可以为家庭分担压力。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蜀山区累计为精神障碍患者建设7个社区康复站、1个康复辅具租赁站，为1325名患者建立一人一档，实施规范康复训练1.38万人次。接下来，蜀山区将在7个镇街打造微光工坊赋能平台，服务全区超过60%的精神障碍患者，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便捷、有尊严的康复服务。
1: 来关注出行方面的好消息。记者昨天从建设部门了解到，站下路、金寨南路到谭冲湖路提升项目日前完工并顺利通车，成功打通了肥西核心区域的交通瓶颈，补齐了城市路网建设短板，提升了片区道路通行品质和城市人居环境。站下路是肥西县上派镇境内至关重要的城市主干路，承担着片区居民日常通勤和生活出行的重要交通功能。长期以来，这条道路原有双向4车道通行规格已经难以满足日渐增长的交通需求，路段通行能力大幅下降，早晚高峰拥堵问题频发，是当地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民生交通堵点。本次改造工程是城市更新重点民生项目之一，核心施工内容是把原有双向4车道拓宽升级为双向6车道。项目同步配套实施排水管网升级、道路照明更新、交通标识完善和沿线绿化提升等附属工程，全方位优化道路综合功能。目前，站下路已全线畅通，路面崭新平整，配套设施规范完善，道路景观整洁优美。 据测算，这一路段通车后，高峰时段通行效率将提升40%以上，极大缩短群众出行时长，有效疏解金寨南路、谭冲湖路等周边路网的交通。

0: 力，推动城市更新建设，促进民生品质提升。
1: 记者王燕、杨志民报道，合肥市竹溪小学第17届校园足球联赛决赛日前举行，学校特邀优秀校友、中国 U17 国青队队员何思凡重返母校，通过经验分享、签名赠球、赛事开球等活动，为校园足球赛事赋能，用榜样力量激励

0: 亚洲杯决赛斩获亚军佳绩。据介绍，除夕小学作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目前已形成人人有训、班班有队、队队有赛的浓郁足球氛围。越来越多的孩子像何思凡一样喜爱上这项运动。
1: 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一场简短而庄重的表扬仪式在合肥市南门小学湖畔花园分校举行。合肥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为三名巧用 AI 识毒举报罂粟的小学生，颁发禁毒小卫士荣誉证书。5月17号下午，该校三名学生杨同学、袁同学、许同学在小区附近玩耍时，发现小区后面的一块菜园里，几株绿色植物上明艳的花朵和果实十分突出。 想起曾在学校上过的禁毒课程，三个孩子敏锐地发现了这些植物的异常。杨同学用智能手表通过 AI 识图，确认这些植物为罂粟后，立即拨打110报警。三人清晰告知了民警植物的位置和外观特征。庐阳公安分局大洋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确认，现场共发现罂粟33株，警方随即将其全部铲除，并依法对种植人作出行政处罚。 为表扬三名同学高度的安全防范意识，六一前夕，禁毒民警专程走进这三位同学所在的班级，举行了这场简短庄重的现场表彰仪式。民警再次提醒，罂粟是毒品原植物，种植、贩卖和食用都是违法行为，如有发现，一定要及时拨打110，向公安机关举报。来看一组长三角方面的最新资讯。 近日，杭州首个公租房小区民生服务综合体安局里，在杭州市上城区笕桥街道投入使用。这个综合体整合了邻里食堂、儿童健康管理、创业孵化等七大功能，采用政企共建、市场运营、公益反哺的创新模式，在保障服务品质的同时，实现自我造血和长效运营。 综合体除了服务公租房小区内的388户居民，还辐射到周边8个小区、近20000名住户。近日，上海北横金河畔碧波荡漾，2026年新鸿杯长三角皮划艇桨板邀请赛在这里激情上演。作为上海本土标志性的水上赛事，本次比赛不仅吸引了长三角三省一市的360名健儿皮波展浪，更配套举办了水岸嘉年华。 40多个特色市集摊位将滨水空间变身城市T台，体育与文旅商体的深度融合，让这条最美河流焕发出全新生机。苏州公交今天起告别逢站必停模式，全面试行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服务。从6月1号开始，临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内全面试行，涉及671条公交线路、4385辆公交车。
2: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从近日举行的2026合金共创系列活动暨专精特新企业对接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合肥累计培育有效期内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12户，居全国城市第14位。
0: 新站高新区姚海社区近日与合肥机务段共同举办“同心筑梦、融入同行”六一主题活动，来自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及铁路职工家庭的20组亲子家庭走进8号机车陈列室，开展红色研学实践，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奋斗足迹。
1: 庐阳区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社会救助政策宣传月暨“以卢暖阳”集市活动，围绕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医疗救助等群众最关心的救助政策，把政策干货送到群众身边，进一步拓宽社会救助政策知晓度，畅通困难群众求助渠道。
0: 为进一步满足我省旅客暑期出行需求，完善区域航空出行网络，6月下旬起，东航安徽分公司计划新增加密多条合肥始发航线，新增沈阳至合肥至西双版纳航线，加密合肥大连航线，加密后合肥大连将达到每天3班，时刻覆盖早中晚，为旅客暑期出游提供更多选择。
1: 昨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
0: 生态环境部等11个部委和单位。

0: 近日发布的《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显示，中国累计建成宁静小区3272个，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潘俊，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合肥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滨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日前，包河区与启迪物联网集团完成签约，零碳合肥超充城市项目正式落地包河，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计划3年内布局50座全夜冷超充站、2500根充电桩，打造全域10分钟超充圈。项目搭载行业前沿技术，集成光伏、储能、超充等多元功能，实现10分钟极速补电。同时将建设新能源创新中心和新智生产力会客厅，导入培育50家优质关联企业，打造新能源产业集聚区。此次项目落地，将进一步完善包河区新能源产业生态，夯实新型城市基建，为区域新智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庐江县设活性炭企业专项治理建实项。活性炭虽小，却是工业废气治理的关键，更换虽简，却是检验企业治污责任的试金石。连日来，庐江县生态环境分局全面启动涉活性炭装置企业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在此次行动中，庐江县生态环境分局以排污许可系统内2272家工业企业为基础，通过电话沟通与现场走访相结合的方式，逐一核实企业涉活性炭装置情况。执法人员在摸排中主动向企业告知更换需求，推动符合条件的企业厉行厉换。更换完成后，指导企业及时在空天地一体化平台上上传现场照片、更换量及购买凭证等材料，同时严格履行2个工作日内审核机制，确保数据真实完整。针对活性炭更换不到位、填报不实等问题，庐江县生态环境分局抽取部分企业开展实地核查，从检查结果看，均未发现上述问题，活性炭更换及填报工作落实到位。接下来将进一步扩大核查范围，并协同市级抽查，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庐江县生态环境分局将持续深耕大气治理责任田，以实干笃行擦亮城市发展的生态底色，让清新空气成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6: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的气温是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2号多云的天气。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